0: 的啦。
1: 明叫 Sarawak， 明天阿里明古，不过来个 YFM Kuching， Sri Aman， Sibu， Bintulu， Miri， Ngau， Limbang。
2: Segulai sejalai。